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物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

0: 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易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在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

0: 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8: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呀。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9: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Let me tell you, man.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

0: 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6: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6: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7: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6: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7: 谢谢王老师。
8: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9: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

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

0: 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电极老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雷，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上车机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一来了胡椒内，都爱给了中央的东京。木老爷在老喝下半摸，听给海你清脆多你锵锵锵的清脆响亮。所以小探环卖买你开呢中欧时代的卡拉车，但求桃嘴海湾，对摩哥刀嘴王剑，大陆内搞人几儿在，记得说话海飘温，莫定义有动球来搞人球用，侬飘温跑搞旺。华草冬天的乡音，西单上总呢也可以等等的欲望，最就来胡椒送还把欲望的都得换来。一个人没需要大量的救马，个人拿来听到拍完的乡音，就会摆把欲望的力了。胡椒欲望左右欧马欲望三欲望那人也有酒罗尼淡水女王，这老女王谁说也也呼扎的过量，我奶老必须杀人千亿女女，生做女女家乡女运家爹换女王故事，这也过量胡椒内就叫做爬女王，爬给卿打人火案给杜欧公友，因为伊直接影响到了女王的口感，他现在女王杀了居屋的高低，女王相信的居水一般有许令的杀了你温馨多少话一飘飘快手机多爬回女装带龙右手飘，之后再以整个开速度多带龙蹦岸，那么要轻轻手捏女装就烘烤了，快手机端动挪女装多小飘的脸变相说啦闹闹一叫，在做小票多多满嘴嘴半半面轻轻手旁叫样就拖裂了小票，铺搞最年的女王就说明继续了，家里间丑还有在爷里间催我说完也可以定定群王还以为以胡椒女王米西就介绍温馨了，
2: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胡椒内另外所爷家儿户后的小列叫做女言，多落胡椒亮的背景小汉，哪里

听到所传乌节奏的哒哒的声音，送的声音果就可以拖到女音带。虽然母宝的节奏莫逆莫卡，所带领的对女就从弯多崩腿之下变带顺散，一直到女成为红巴的女呢。之后该加以化女用，以演的母宝加根点光。我女呢向为从送来所愿包的包片为止，水就来淹配了。女人一案是从千亿女女对女这家为女呢下甘美丽家财家爹是容易沟通农巴一楼修行酒下药再对不安色为案。传统女人一爆发是从大力淹配再最偶然之后尊烟配带路捏紧，挪边缘剧院望口向端村花行走，在尊女烟配手改帮尊案，再对官告尊敢对改上一位嘞，在尊对改上所以难也改捏紧，包括之后的女烟行走就从经我摸，被告送送带路，再用带回催五年之后去草，帮告沟通的过端。带回主公贵翁女，女人破衣了之后，该老狗通往的里，爷你家群太郎，说完女人就住好了。说完闹闹的女人，多慢动的西光端，搞人想起一句诶，韵味一特，菜下舌尖，又酸心跳，最就来胡椒内，色最动力为西光。想采集的应从湖州，关于女王跟女人的内容就算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1: 那诗就是理想，
12: 是梦想。
10: 你们说的都对。
12: 明白了。
1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1: 记得
12: 记得记得。
1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使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人给我偷月啊！最多的脱离有位吗？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
3: 啊，我还几龙也没应该几龙啊，几龙几矮？

0: 所以我跟你说啊，多中啊，公安同事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人乱比，叮叮叮，乱吃乱玩，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经营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你讲哈，假使我你眼睛都给嘞，那你跑跌了，给你眼睛都有只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只死我。
1: 啊，白月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2: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面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3: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从今庆功酒，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呀、
3: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在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老爷老话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为阔婆送稿寄来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咪真个叫真个真心，应该晒多咪哪里咪哪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大呢条古通啊，我古落去戆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古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好的虎就在垃圾桶内扩破送稿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壳的多余垃圾桶地哩？
1: 哎呀，会会先啊，都是因为有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要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多跌了可灰心乌吞啦，多考四好哦。三样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去锤在本来也哩在吗？我最古奶爱马爱子。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透了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学嘛。这是进我家上另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蛋液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贵里年使用在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蛋液。太尊大是他老位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没用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兄弟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桶内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卷吗？
1: 哎呀，没路做加卷吧！哎呀，干别你干！一模呀，会，我收收给。

0: 会好事 ，SI 吗？
1: 可以呀、啊，黄衣女 sell sell 你。
2: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啊，多年一年是垃圾，过完些这这一久里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哪里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偷女哈？
1: 好啊好啊，黄衣女讲恁小小哩，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哦。
2: 阿、啊、来阿、啊、来。阿龙我外表位外表位啊都你护照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护照拉给红奴的阔婆记得红奴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呢盖里过了一个呢都说没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有故意啊牙落你见哪见哪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
6: 记得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风也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面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超马蛋哟，没清楚啊！超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进入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咬不咬都行老太后来可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拖你也会吗但行行又怎么行开门你哪个开门哎没哎哎夸你行过点我跳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怎么应该做了应该没那了吧啊
3: 我还只能也没应该这样啊这样我跟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人乱比叮叮叮乱千万我女工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使我你爱人都给的那你跑跌了给了爱人都有家东超多马青路经我吹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猜，黄金给你再对命提醒。

0: 增卷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作偶变现技能，危险温烈难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请公酒。
0: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需要请给你收听笔墨三夜过记住，有数不好报告
4: 特别爱好你我来，你个早春话咪正好个大爷，顶班老古门前咧眼单呢次，啃绿光阴，食野生气，做咩？和那两家人绿光阴话也是乱人，连片工资送铁定算单间啊，铁定算单间家咧得虎虎当的，铁天家啊不到呀。郭先生说的有后山顿弹钢水中建立就命令建立中钢有孙丢定阿货听他谁后道理哎呀家庭的你讲高兴的什么样啊干说你这家哪样啊我没找你高居不明呀梦啊我拿那个摩托那个对路你看知道没矿啊哪天公女个华丽站位，哎呀，赶着出路来给你给你，哈！我老妈哎呦，哪种话那个人我敢做爱听？说哪里知道心情哪样差不了？多听说哪里一股我叫你爱做好耶？人家个男的就你做的，心老血老莫搞你，又叫你孤儿退老。我来给他水仙边地呀、啊！哎呀，干说，哼，公你就话没办法呀，你不要回呀，干说，你就来修理个我那些老马，个没有什么的。包爷，大家白虎老马，你就干说，那个做新泉县有后山等天街上面一位女主行的，郭先生记住，郭记住。叫那些顶龙军从殷家建立时，老将不兵被多分了。以后对班官的来被收银行下，工作的也只能家中用办来保安卡，并无半点事业，我们必要命长命长。过年农干活害我苦劳累了，别先记住过几句，军阶。是他们的相爱为爱清定最居爱情里面最冰心最了面来换不换心之主对门迎接何为君创

我们比亚公鸡斩首罪现被谋，高女不成淫女龙虎敦荒该嫁铁的女，一切啊婚姻既成荒干造损，命又起公鸡头，斩首铁鹰独刀，高举不灭疏通奸女，家不能改的冤难帝国，只得暴躁一打红牙的听你吹，两个老奴来哟、啊。他他铁路干路干路的知道吧？坐，新汽车军舰，好嘛干过就为了你，新汽车半点不低，卖呀不卖，卖呀的了。我我做工具送新车算大人，哎，后边的，伊说嘛人，那口袋那那包里拿出我的那杯，我做的罐子拿出马鞭他。干脆你搞起有老娘，我咩事有了啦？我咪，大家都我说你，关注你汽车病变，男女难道嘴个多多卖的多卖的个啦？哎呀，那你钱呢？我还给钱老婆说喽。我哪天呢？叫我在你两片公鸡送出面的就算单间卡，水市民跟你有在，铁定就得水有啦。八零二间那个，你老妈妈那个，翁水市民跟你有在。顺单见家，功不见身者，既然难见脸顺见。现在要见到我了吗？除非你顺单见家，那边给你那么阿面追随女亲，也来找追随的人哦，新女仔。你好，这个恩来了嘞，这里也也做，这里也出口了，都有多么的新了哩。新车仔系新车仔，新女仔要你要应到马就先咯你，依个叫我哪行为你知唔知啊？我哪个你睇你要做咩好啊？又搵个牙度治眼，都要咩得人？不知道。郭先生说道：“哎，女老虎断婚改嫁铁定，嫁女中间乱在边居，最细女亲硬。”好的，让老金说的有多少哩？就那样好哟，小阿盖哟，比亚万岁！那我一女龙虎断无细水，你想俺为妹报仇中，来东家兵丁，牺牲新女兵心，一托国梦以心带来，哪有一品成轮车之力？欲避而不胜，公子山东里向来调查金金哎，后边的叫我讲解用的哟。我们那伢子一个点头叫你，伊那里讲更歪叫你，在里头怎么办？你引头我那来，他们为了老妈不讨贵，我呢就是个伊叫你呢嘛。我哪天的在里呀？大家公子人问山东调里向来的。山东干起来个古里个很够来味啊！我说我呢，但就不讲老粗话了。香港的说我呢，一个该累了，要么是蛮犟哦，要么是蛮臭球，但说人简单的干包，你想安静静，就一来讲没话的随便，品茶啊，就是说的，一讲我臭球，第二三年哎，满了地金银球。我必要一个兵啊！现在哪一个人做的汇报？我跟你讲，一点多三年，哎妈，点金银钱多好，利莫嘞！报了，因此杂志搞了啦，阿来我能找第二段今天的马顺机调上来，第二顺单间家可能来来门跑进家，你尊见他过去会唔会亲定罪？举矮子女要罪，举矮子女，举矮子女兵心，举矮子女兵丁。就你没人没人去跌来了，第二个拿来了那也只有的阳光。哎呀，家里乱七八糟个，我那也怕皮会不会了嘞？弄也怕皮会不会了嘞？那个贼佬那没人嘛喽？哎呦，跌头几落来我那没收人噶。但是，他那家那个跟女家人为了贼佬了，人之命嘛喽，没人嘛喽，没人去哪去哪来个乌糟？好咋嘛呀嘛呀好咋！哎，我南边的工，我呕住你好嘛，就你嘛，那来打火雷啦！
难道啊？哎呀，哈！阿爱来从家里有来人，一家老没人，没人爱回。好生气啊！都以为你还东西啊！我整个搬到家里屋里的，忙歪到哎呀，啪！

看你那你跟我不忘我今天推卡卡的哦。好大家的会顶你老虎嘛呀大爷的。本来就我的班干松换招可是和哪天干净是那个的门房的。一女龙虎就那么一女中干水水知道要你也没得用但是昨天为啥找错的话呢哎那我请我比啊今天你们到底要把那些波翁去并无半点数哎欲有万岁不成向东京坐罗念劫吧我聊聊什么念劫我已经说完我的家里皇帝念劫了哎呀皇帝皇帝皇帝不没有你知道我拿头脑那个人工据理力争他的秘密怒目出口你就要找呢是距离的样子距离那种金围着青州东京找到区别现在已经过目了距离的样子扁找距离那但是往外报你呀等有那个他的军队就开不应该记录那么多做一些中王的地位的预期对当最爱的王王啊啊好我拿分给给谁预期所以等金根跟救援诺诺我拿过啊年的钱给我的要给诺诺我的年前起了梦就得诺诺光我哪有那么光啊面前的你啊故意知道啊弯头就你为了跟你的念节念节就两年我的念节就烂住说你是光啊点点说你是光啊点点光啊点点当然你不能一定不能带了回去了回面都塞塞面都回练了三顿你还塞不能留了回呀一光啊念节烂住说你是金不能说你是小金沙就给他来疼你们啊各位公家疼起了地界的用的做了哎我干你的钱是要公开动态就可以你的钱那你疼你了的您真多没得给的话这疼生的这还得了就你要求我让给你的来求骂些呢这还得了求的你遇过那里军用呢这疼起了地界这还做了老哦没干那你军人娘绝不死家家还得了那毛女秀的做那个多你讲爷爷的能力够大那个你的结束了个恩泽了哟但这才进入到我的舌塔起了那把一样回去的都把你给他哎呦起了那骨头了一哎呦你弄的脸胆头恩光他把诺多爱起有眼的诺多爱进入往跟他说他整顿莫度嘛呢古罗阿家那边给我介绍谁面了吗不你找莫莫来让你讲莫莫莫考究的度啊做哪做弄我做哪都买哎呦一起来我来谁做为了感性等可能谁做你好切啊共谋搞保八标准蔡院长金木人金木人是诺诺诺来做的另外他念节不念诺诺派大家能看的有四爷老金哦我就念节跟我那光啊一天我一天老婆去拿那不宜的军人那狼打的就军人呀一旦金木人啊红老路嘛用金的包那些牛拿到你就来天上天天就拿也没这样的也没恶搞也面前跟我啊就带孩子中晚上这生意那里胡渣的话就得进入了抓心也老举了我做了两摊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的偶像见之命一百几年的偶像啊活了这简直的保留了一几年年岁最不可多大才

0: 亚的女儿呀，我若叫姚明领偏工资，生意变蛋白了，冻白呀了，没信心再买了，就苦挨去听阿姨呢。哦哟，谁是也跟我好下嘴边呢？变蛋水胡扯啊，白龙，我哪拢有用听条你？你欲输丢皮，既然难做一些，个乱钱唔念我叹。哎呦，只有走啊啦！哎呀，王花孙女，对对向松松江家女，诺诺谁是也跟我好为夫妻变蛋白龙？哎呀，我哪个哪做一下好女婿阿个哩？到底哎呀，家女的有几难出头啊？就是铁都那样好啊！啊，那几那呢？养女、贱女、贱女啊！那我弄了女贱女就别骂我了嘛！混混就你看起来那样的可造啊！哈、啊，可能就都莫样比女贱体，最干巴鬼，还哪工资？要了老妹呢？太阳水被这后车的火车变蛋白了。哎呀，我那么多就咋了？做你湖南人咩？做咩的？做你也是越南阿妈爷，我也是越南北京。北京我你就是何必讲你多么样变化？人家高速跳啊，系咪话？你跟着你，看我那小气，来，我那工资，给你来来来。我拿过嘛，太麻烦了你。啊，打我，打我，打我！现在弄弄个我拿啥不完啊？没，这小人原来是满丢糊涂啊！哎，搞得你连乌鸦擦连过的农村单间啊，哎，白痴样那样的，唔好偷，一路硬偷着地下乱做。神仙的老混蛋，会不敢我听小眼睛哟，得要给你瞧，别下水落心，万事自找。我拿过你两家的先生。更重要，我听小燕子哦，哪个啊小燕？都你爷咩来记了啊？佮家我咩老你大爷就都来单独我就玩手了手呗。都你牛记我真厉害，我哪天的火烧最会旺，好不过你记，知名三万里你记，硬性可能。咋你话侬？借机不烂咩关系？世上有有大冤大佬。好笑，最近杀应药品，应取几亿，盘太几亿太过了用干算，大财为命，公断脱的阴谋虽然，我有家见没那个恰贼，可二王我去攻，既然三年家家没过这金龙，结果急忙火了闹钟的应该也让得了不敢搞动太多了。铁路你敢居民林变态摆动百万多的错了不啊？摆动连摆他妈！铁路你敢居民林用心干哎哟，花中夜挂连绵多。接头过了。
1: 听众朋友，平话上海国际组八三五呢，需要请各位收听平话各轻松档，由王东西报告。

俺の肝头会乱情，望见我林在乱为定，行我有将士啊，将起兵。

天有灵，公来来做我。地瑞家红梨花，顺酒情。谁来杀老古来面当巨阳？恰准兵我保住命啊，做母女命，爱他母爱。

几招，没马金松些老毛啊，为了马真一起往一杠一，你令人干巴了，干呀白呀，冲呀狗狗呀，花龙嘎啷干圆头。三楼里最毛里开闹里，明里同里人我说你金罗里还罗里干功劳啊！哎哟乌哟那哟咪哟小妮哟，金爱乖更雄哟，咪林金罗不舍我讲好，愿意你护你伤我你。古老民歌，你眼更好透啊！贵人看王江我，是凭你盖情女郎，干你家将杀了你，难听没得跟着啊！今年武林旁一旁还纪念啊，东阿忙阿过去。欢兰祝你旺旺雨，哈龙哈金哈干根哈米，五年土别高云啊强哦哦哦，望雨横雨古来个好，你令阿土苗他干个大雨啊。情人看我见我是兵一开是豺狼豺狼我无干点啊跟我跟我跟苦啊豺我满人干恶龙黑牙一包牙一根八九马龙灯龙干点龙二那不强强我干豺狼啊兄弟们没给你来当阿盖呀一根盖浪的才能看王将我许愿一开家北浪军号红年都来了不一不老干老婆卡来命来更高来碰红碰来更碰老啊还我做老婆妈来路阳走阳皮温就阳干就阴一把里把三把阳平安的工啊干工摸啊我里的马苦人儿来回翁回应回到了干回来那老子让我被你打定也都打干都冲看你为了名人啊陪乱不能讲乱人宋王无道嘎了哟列林给真铁马了啊道理清凉变了老谁顾的动更大波啊花兵国王兵无娘跟你名号马龙儿回王好也讲你来去老本意干不老啊破老腿了吹过去你那小来更铁了好能好猫锁你来龙城下龙个真来我轻轻无留样啊对军

0: 带故军对老的烦恼心修怕家贫对我不敬感谢无脑啊小妹姑啊你陪面陪我把人物对我爱对爱铁你搞根节目啊东地中二公为将看面秋怕婆婆婆怕人怕铁怕云床博山博公更铁啊喂没有没花金玉卡怕你将打官堂功劳不老不老加工我啊恋爱疼看老娘啊尊重啊将要老特工别骂我将你龙顿三级工可以我算定能量怕说色老找独林曼谷坐落强王下在起王古在诺做宋林伯做有为做表为做魔啊做官啊呀大人就留意阿明王本来配来头下咯要去是干固咯就周勇亚连被扫眉斗念啊胡罗留阿兰周勇干木啊吹得来那么那么阿弥陀啊小爷向您居龙啊奴才带有跟阿哥老爷出门是要有几家配兵王爷咯阿拉莫居罗东高来见有老车公公无我过来莫起我不动不动呀走老西来黄呀莫啊给呀我套子旁
1: 老东高老东高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看红眼过了要吧
2: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哟，卡里，开门哟，开门哟！
4: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门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超马蛋哟，没清楚啊！超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1: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4: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1: 哇、哦，进入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见卡你开胃了哇？
4: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人家跳跃，最多你脱离一位嘛。那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开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闹太了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4: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啊，我还只能也没啊，只能归你。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种啊，公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智慧，千万能乱别。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卷黄金一岁留解应急地雷作偶变现技能危险温烈难啊
6: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老爷老话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为阔婆送稿寄来嘛，很的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古里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虎就在垃圾桶内扩破送稿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危险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地咧。
1: 哎呀，会会先啊，都是这，我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杀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锤在本来也哩在吗？我最古奶爱骂一句。
0: 唉，古怨古里也追。不过兄弟家，你来怪伊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套路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嘛。这是进我家上另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蛋液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贵理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这样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蛋液。嗨，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的女讲该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没用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呀，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把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把垃圾桶内哦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金线，最美比你看的手机卷吗？
1: 哎呀，没路做加卷吧！哎呀，给别你给。一模呀，会，我小小件会好事，哎，系吗？
2: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礼。
0: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旧里宽薄心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稿寄来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桶内做来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礼，带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0: 阿来阿来，阿龙我表演我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带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拉给红女的阔婆寄来，红女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女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来见来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0: 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红叶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十二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面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超马蛋哟！没清楚啊！超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妈，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又老年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开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了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3: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我下次让杨某应该讲啊，讲几日？哇，所以我你讲话哦，多种啊，公安同事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定乱切乱我你讲，你看台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想要别，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哦，但只用没那些了我你讲哈。这事我的眼都给了，那你跑掉了，给了眼都有这动，超多马青路，金我吹开动意，就你这事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面提醒，增建黄金一水，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你好，早上好。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坐吧，不客气。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0: 宜其世家。我会，
2: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
0: 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
3: 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

0: 湖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但我靠拉丁红会哭破送高地雷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咪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是多咪拉里咪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大你条骨痛啊，我骨碌壳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骨力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炉的阔坡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炉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谢哪路是这因为要就收回信我最没老没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功能。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一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多跌了可灰心乌吞啦，多考四好哦。三样鬼杂音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嘅垃圾桶。
1: 嗯，切锤仔本来也啲仔吗？我最古奶诶马仔子。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奶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透露肚里还以为，一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学嘛。这是紧握你啊，想念你家。

0: 你开老花单椅，多更会的做龙红绿。对高是与吉他拉吉，一朵桂林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内牙，是多一只老花，会就来是与多余拉吉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开单椅，太做多是他老味的。
2: 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
1: 这样的女公该要我下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专业公该，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3: 会等人呐、啊，一久我都莫清楚了。像你家为了内外女，都你真呢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内外，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美女看了手机歌吗？
1: 哎呀，莫啰做假歌吧！哎呀，干别你干。
2: 一模呀，会，我小小间会好事，哎，系吗？
0: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3: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年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久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阔坡送稿寄来就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过来小小里。带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3: 哦！阿来，阿龙我比喻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带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公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来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说起中国古代名医，你会想起谁？是起死回生的扁鹊，刮骨疗毒的华佗，还是遍尝百草的李时珍？在福建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无数中草药宝藏，也孕育了一批医学巨匠。他们用医术和人心诠释着闽派医学的独特魅力。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去看看福建那些闪耀在中医药史上的传奇人物，看病不收钱的神仙医生。走进中药铺，抬头常能看到匾额上提着杏林二字，人们用杏林春暖四字来赞扬医德双馨的仁医。但你知道吗？杏林这个典故其实源自一位福州人董凤。董凤，侯官县董前村人，被称为医仙，与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董凤生于三国争雄瘟疫频发的东汉末年，当时本经内经已将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认为毒是药物的偏性，而董凤正是最早将这种以毒攻毒思想付诸实践的医学先驱。一天，一位老农因儿子被狗咬伤，焦急万分地找到董凤。董凤灵机一动，想起《黄帝内经》提到毒物能治病，他便大胆尝试以毒攻毒，竟真的治好了病人。据记载，董凤还曾以一丸药使病死已三日的病人起死回生。唐朝李翰在蒙

0: 红球中称董奉活蟹，扁鹊起国，将董奉与名医扁鹊相提并论，足见起医术之高超。董奉晚年隐居庐山，行医济世，他立下一条独特规矩，治病不收钱，只要求患者种杏树，轻症一棵，重症五棵。数年后，庐山一带的杏树竟已多达十万余株，冬去春来，漫山遍野皆是杏花烂漫。董奉还在杏林中建了座草仓，杏子成熟后，他贴出告示，一器谷换一器杏，自助交换，童叟无欺。换来了粮食，他全部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和路过的旅人，一年内竟散粮两万多斛。在治病加种树加济贫的硬核操作下，董奉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杏林也成为了中医界的誉称和中华传统医学的代名词。
1: 请酒酿到波波，
2: 儿时的歌谣你还记得吗？有趣的叫卖声你还记得吗？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吗？福州的样子，福州的颜色，

可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除了杏林十足董奉之外，还有一大批名医大家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宋时期的吴涛是闽南地区中医药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潜心钻研医学，医术高超，被尊称为神医。 如今闽南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他为民治病、救人急难、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明成祖永乐年间，吴涛被晋封为保生大帝，成为闽台两地共同膜拜的医神。南宋名医杨士隐，出身医学世家，自幼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研究颇深。 他在自己的著作《人斋直指方论》中最先提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理论，全面地论述了气血的生理、病理、气血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症候及辨证特点，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感冒一词最早便出现在《人斋直指方论》中。 这一概念被后世医学沿用至今，成为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医学家陈修元堪称中医界的科普达人，他自幼攻读儒经，兼习医术，编写了《十方歌括》一书，收录了唐朝以后的中医常用方剂，并将各方韵编为歌诀，意在教医生按法施治。 十方歌括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互相传抄，至今仍为中医入门和临床必读的书籍之一。陈修元一生都在为中医学术传播做努力，著有《伤寒经匮浅注》《伤寒医诀串解》《景岳心方女科药旨》《陈修元医书》等十余种传世，用通俗易懂之语阐述医理及临床经验，推动了医学知识的普及。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私立中医学校入学人数不多，可是读陈修元医书而当医生的甚多。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也开过来了，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恒，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恒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恒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恒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闻鼓，那么今天我朱恒也敲一敲这登闻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闻鼓的骨架下边，就把登闻鼓的骨锤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骨锤就要敲响这登闻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锤。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罗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心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恒虽然是将近70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2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2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骨锤不撒手，这老朱恒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7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

0: 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闻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恒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闻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恒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的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恒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恒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托，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恒兄，难道你要参张本直？
1: 对，我就要参他。
0: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边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3-5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哼，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3-5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10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

越捋顺越乱。这功夫他一看四外没人，他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洪孝殿去了。到了洪孝殿，他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他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冯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霸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啊，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啊，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头钱儿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儿。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3次，这3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

0: 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敲完之后，这午门立时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狱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皇册就抱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黄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节制。
0: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

0: 们的狼关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1: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0: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辅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黄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极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2: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说话这个太监是黄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
2: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0: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着往前挪了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击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
2: 请张先生接旨。”
0: 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四辅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喂，
1: 喂，巨胖。
0: 哎，
1: 嘿，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

0: 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区烧掉，寸草之间渐渐
2: 索博面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盐，面区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报算的是左摩面区八连街第三部，由我高区面区团演播。

兵我都带，冲锋退，接岗女，拉个神

0: 干什么？多爱也没生存，也没救命啊！走开，走开，走开！
1: 千万不要，将我杀伊，俺命啊嘛！
0: 我打，不枉可见了俺的脸，怕我你定杀了高皇哥，是送我到。从我买多一杯中碗的口。
1: 哎呦，你家老爷是你判罪命。
0: 走走走！哎呀，怪胆乱了，老爷关注品内水别搞。
1: 哎呀，
0: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1: 怎么在呢？哎呦。你家妹一来床怕报，忙话你通报，你就讲一里断。

0: 怪了大人，哎，客气客气了，无你这条土，真来要埋怨落去六个就用单身度过，啊？你敢莫人关心，当啪嗒，转了身跳壳。
1: 跟你好，你认得我，但莫说我，你不应我。
0: 讲应我就应我，当一听的我。哎呀哦，他弄是一招，我给当归我单单单独我单独我。
1: 这叫讨厌，一毛好的劲，住在公所里啊，一股那喊妈妈不平。我冒水过口，不见内疚病。

0: 再怕他，通信莫说去。哎，给你去了，去了你女儿闹啰嗦啊，爸你。
1: Oh.

就他迎接来的，王嫂喽，喜在。

0: 有断女啦，来靠断。既有女夫妻而为那怪，要么男为女啊？
1: 说女托他谁何意？
0: 女得父命，
1: 背后就是已经告了黄兄弟，一说内心家。

0: 硬。嫂，嫂不怪你，不怪你。
1: 嫂好看。
0: 你听到你呀、啊？
1: 王醉千山，天啊，阿狗。

老辛苦，恰恰安全。

0: 你今晚就难弄做安怎做啊？
1: 你哪个女小气
0: 哟？哎呀，本来也会，你所以哪个女小气，嫁我的侄女，你哪嫁我这边个女小气？哎呀，本来也会啊！你过年路在读书，做来不好，搞得有回动呢，故意广播。
2: 我好意不理，
1: 你那里夫妻心也真不大嘛，说闹讲了，孩女为难，你不理我外家。
0: 哎呀，不要，
1: 老爷。

0: 问你一救红鸾大爷，给你回来见到来爷了就讲啊，
1: 母亲靠累了，
0: 救给何故？
1: 母亲，女儿又怕爹爹判断。
0: 你好抱怨，猜猜苦怨谁下？有谁可告的？哎呦！

肉啊，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2: 索薄面缺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八连给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播。

众啊，苦堂。

0: 喽，风趣上去唱送你过目。
1: 好，乐乎不平在心，太保敬卡。汉话语堂。

0: 求朝廷的大赦于我，你怎么来也呢？
1: 众人，命家姓毛，好命家主人要放话的。
0: 不来好女命家主人，这里喊了，女人在几度上去就可以挨闹个，可谁家？可谁你的母对我不在意，提到了拒绝这个高度怎么弄起来了？哎，就你个家，难道我命太高啊？老家不记得你，记记得你，你无奈你都无中无爱。
2: 成啊哇！该你救的哦啊，山里都要烂的白，就来伊也哩冇好子。
1: 你看你今晚冇地气
2: 呀！哎呀，山里你也冇白，你冇白。有啥好提多言？就来冇好白家钱。
3: 谁能为古龙去爬毛？这件生意。共那靠官兵，居士再唔落啊！叫叫你三莫几拉锤莫招，阿细妈啊！
2: 三莫几拉，出来出来出来呀！你赶紧看这个，那叫人家不偷袭我来，
3: 起来！
2: 哎呀
3: 哎呀！哎呀，奶奶，留心啊，留心！我俩做口主啊，战功不老啊！命你孙三两手，去哪里？他困一哪？阿婶啊，
2: 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0: 刚俺家嘴怕谁力怕了一道。
1: 哎呀，我的呀，我的呀！

封侯，休打暗干不当。

0: 心怕苦，你的真英英语只怕难以忘不
1: 报。我好调我前来作为为翁家金算听话。
2: 说吧。

0: 烈其孙上天中来的了。
1: 好，请。

0: 欲看真有九格，有你西头刘杰。
1: 错的，刘备换的我，现在欺负我，已经干够杰，不敢再啰嗦。
0: 哦，林家已经够杰，
1: 他说的是为林家已经够杰。谁胜
2: 不待？上去水在后面，去摸后面林家盖台，好意不正，哪来哥哥？
3: 林家盖地轰动第一，一不带本身辉光，修改今日好意不赛。红军冲到抢救你，尽力下刀，好用妖魔正在动机，不动机起。
2: 周文公休有一些啊，
3: 南宫你不会无意多谋，
2: 你
0: 啊。为先生，如果真水不水，下来必定是难解家的，不知地水哪位呀？
4: 啊，少爷，就来王文通。
0: 唐玉之叔，老夫也破地来
4: 呀。啊，救用，救用。
0: 去看苗寨何处？恩情谁敢？
4: 不敢，不敢，不敢，少爷。

0: 在千年后代
1: 啊，在
0: 在令村
1: 代代代在令村做千年后代。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爱太妹妹大醉香，哎呀呀呀呀呀，人多错的滚起来。
2: 你是大老虎朱砂错吗？
1: 好，大兄弟，听到。
2: 不拜的。

0: 是您转到。
1: 哎，该如何来？你可随老虎来。
0: 是。

绿湖。

0: 顺剑一搏，我就一刀举出，聚众作风，怕你飞鸟哈走。
1: 周翁花果是你，李翁换上哪个？
0: 对战定力，不断胜水，不开战胜黑路。
2: 华豪家跑退啊，准你进来立北拓。

0: 来，
1: 绿岛，
0: 借塞好些。
2: 塞命存多，请你给些个。
0: 好看，做老虎，吃阿威，你来借塞你手，替你用力去做。
2: 老好，借塞好爱。
0: 来。

0: 不敢正使令，我命使孙谢到齐。
1: 这边
2: 谢谢共三坑，
0: 他命
1: 谢妹见秦叔。
2: 大姑，宋坤谁做贼？我来关节
0: 细节。嘿，不行，姓王。

0: 为何无双？
1: 我好，你所知何才？
2: 我好处置，就在上头请示陛下。
1: 我好，那才叫大胆杜牧。
0: 哦，谁请翁杜牧？
1: 谁？
0: 众公文同他下了。
1: 少爷，
0: 乌纱主依藏着我，可见这些天使地位阴阳，正使暗中请皇帝带皇帝，皮肤更干下，我叫做胡明帝要叫声环保地走。
3: 少爷，
4: 哎呀，地公。
1: 老婆，
4: 老婆，
1: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

0: 上帝王不义王
1: 的，谁做的得行了一力而塞的
2: 买不甘冤来不甘冤，善恶取心结义说，家主人总不义，不配有命一家主，怪你
3: 来被骂绝口
0: 姓三
3: 冒号
0: 龙虎之力有八姓一把你可看来
3: 恩情化难必居里不会去愿见世面是恩心意受世债历劫把握功绩力冒号随意记取地台军官就查一尊县侯令官诸母暗中不地动爱以后
0: 我你去退兵先杀追
3: 夜力
1: 拜拜。

0: 见面的人
1: 啊，多多休怪，王太奶谁老侯大奶自己
2: 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怎么为家温红的担当不起啊？
3: 哎，乌纱盼在里面，也会是他。你讲，也是落户青屋，你该一见。
0: 啊，青啊，白青啊，快快买啊，
3: 买！

听朋友，这个时间早海奎燕的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你来继续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之论》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三藏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播讲。

九里东居东野谁面外苦就把我一刀来军工来面当巨将跟中巨旅把巨面

吉隆公主，谁公主？万人给你拿去啦！今年是那个三江公路的，我那一滚你拿去啦呀！我也没今年的，公主你红光路开，明年好的火灵，火灵啊！谁万军到？过来都是公平咯，帮万人也是公平咯。过来，也有军弄，九万军弄还老远。一些行的呢今那年可以在上面左右了能阿古的那武功呢是我何人都命参去就是我今天的公建立那今天何人无法我求女啊谁也不掌握那阿的公主也是个毛龙有何人爱来找今那都没来我的美男公男的给都给也没来就那里好公弄我何人多和那些命一直精通来和那里过量说过量啊而引起我们都领有办法我老二丢弃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爱帮到火力爱帮没有可以那毛了工啊像你讲干我不讨论看你啊下里要讲兄弟干我不就干呀火灵口火拿这边个土是干我包着干呀火拿个土干干起来准干我包随时我安排一辆谁当啊可能被多莫花大的最近村落中可强也搞了个野中公牛我那也搞了个野中公的先祖你不在干嘛古老都怕天啊我佛要拿多一只壶了你来任何一度每年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袍高粱回度接度在里面的火拿药他要药红黄药都要搞一壶干嘛要买北度啊那北度干嘛就买你搞得不同的娘女又给我干嘛要买的火灵多一样明年好了火金大夫嘛风水天安桥啦咱早莫为我强过了野中公里回民都本非北乡的吧江东万土一太遥我们万总部都尴尬要来搞留了几个回应军都女孔归港的要北都但有救我拿搞下去下干我不没有归干我不再没你干我把毛利搞给野田王，你水鬼女奴，我拿个水鬼女奴专家操场，但你女先祖有功，莫来搞防癌，靠防癌王个做救命，专人女奴去修医药，仲靠女口嘞，保你了你要你爱那跑步毛那滚来，又做下来去，结果了给公变防癌王哦，要养防癌王救命啊！一起立下嘿江口关了可以那找不到一找反观主命最好进入版啊嘿问攻击啊丢了进入关乎我呢我把你讲讲我安慰的火力一太阳好的马里大一道帮你能考虑和没有考虑我看你反观关门的经验力也好的本局五该我的训练啊好的本局我今天把你给都搞了野中文北都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你五马红里我那些感应干爹进入保地所你的火灵火灵找你东营店里家里的红花路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给行军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做反黑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感应谁被解那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反都为我功能造反难的红老祖没有那件功能你都归念边攻击明天的攻击出兵所拿过了给新兵地少过了也灭烈的不得和他但他离开三公也说你动弹保护保弄保反安我你反安我你个都和那没话的当时你的反抗你的高老他没有你的话但故意离开一样的财产啊之类
干个人送我不愿下不容易批超近的无动啊可见就为你做做做呢给我一包给大家给你验了下批你这边验了下批哎呦你们上海关本局啊拼命下批从怕你的技能一目在此端几乎过了几个钟一年就换哦哎呦呦火林长中阴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江在内还有火金中大北关匪一马超过个怕法开关尊公红木火林长我拿红有电脑呢火有电脑去只有过了几个来去叫给本局还差下一来北关内尊公红木我外哟高老爹给帮头取下我哪天熬下来年平公鸡明火令着干阳光水帮好乱雨天猫

有过了去，准备阿旺遥远去讲，哎，这个王龙龙，天马的娘个，龙龙龙龙龙龙，你怎么一个人？马林去了也能跌了，西台北人，内台金刀东关，就你命做做，这批人干了，喊我天王罗秋贼大混兵，马虎军被这盖了。搞得我一个大女的火灵啊，龙玉朝的，刚刚给阿忠一天马铃薯的，哎呀，往后老玉看见阿杰也中风，动起来啊，我拿住棍，该谁赢了？哎，火灵来的，就你领着着我头脑顶上拿，跳到身后，认贼干我。对上那个王后，是金刀东关九女领回京，更敢我王后王后王王后，何林台的连龙玉，不料的暗暗好友，这条马样，家里面的路上我王后呀，哎呀，我奶奶我奶奶不抽到啊，欢迎他们给。可爱那我走啊，听啊兵听，一瞧你二弟女爱那，你说爱听啊兵听，一瞧我呀，哈哈，欢迎，赶快脱天，刚刚跳头龙鹰，女杂扮好落雨，女孙都带进工厂，为女孙抬轿坐，我的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欢迎人没给要。跑两人台，他把姐姐开团搞进乱来，挑动军鼓，给你拿年票，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你呀，你先猜猜回京，剑棒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我？兄弟丢枪听啊！送不到火灵单台火灵，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走人。陛下，你定心红，搞到阿杰中共心慌何错？共同御高取将，御打。但准那过了去，就抓起把那大爷过来去听。御打你莫再惊啊，不低水水。哎呀，陛下。可能也是牛，你不认干嘛？姑娘，东马天啊，我们呀，看在他先祖脸上，下个了给五朝民女。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谁敢保老的一代尊老？你女的，猜猜回京，不低水头，无用多少？哎呀，五老啊！皇宫，你五老皇宫，你在五进五里，多少年过来给县主，你不认干嘛？姑娘，中怕的啊！你得有将过来给五老，给得五进五里，六女五老好恩，十女归天。大皇边你有了不毛了？我哪干哪哎？哎呀，两只龙马来走，我哪走要五老走往哪里？对，找你那哟，找几个门？一个河南老大爷比找几个门？谁闹心俺有人还回来？他找好就完了，哪里呀？蒙光，一不对的呀！你还会这个一个人，就叫做万千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碰到个女，俺你蛮通融。跟你们两个把这老火灵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顿取下，估计回到我的，抢一道菜，火灵妈妈我了，阿杰去阿高，阿杰要扛摇龙，你扛摇龙一直都按青台高分兵，韩国天王那对的爱扛摇龙的，搞完呢，叫那在火灵端阳火灵那，红烛之夜，把你我那叫那。天个妈的！当地的有黄梅人也向前个求进，火灵一将也冒了一个了，为太多呢，你要进咯。

0: 赶快把我买下来好了。怎么不拿你啊？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那找的东西面呢？工作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个呼吸的黄啊，我面面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呐、啊？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嘛中间老？看见搞了给的，你故意忘了？过了段时间，总统太了，搞了给找呗，哎那嘛，打红兵，有呗，搞了嘛，差距工作，谁闹？挂了面填完喽，啊、哦，挂了面填完喽，偏好。哎，那刚才要拐头，好的，哎，那乱吵，你来乱糊涂，刚才要不免提了呢，欺负着搞，搞了给热闹，湖南干了干了干的，就原来我有火林做干娘啊，今天又听了说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我弄干柴出军，黄衣，我弄红衣，给你因为何故？中国佬嘅报仇如高处将，哎呀冇好啊！但一中国佬嘅副手只乜难挨挨，讲到咩佢听？就反妻一定要杀，黄衣。搞了个建筑，你不等干嘛？姑闹，东马店啊，你多干个建筑念咯，随他免去计较。哎呀，母啊，搞了个不准动情动呢，搞个本女还债，非想不可。王爷呀，你看呀，我忘记他给哪读了这个，你让他看来，我念咯。是你下不带哦，一定有将，我弄给你到处有报告了的。你要看我弄你弄，下个了的有好的名利。哎呀，不好啊！谁是你不好之手？个个还债下不带。哎呀，有老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旦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呀，开启乱吵，乱吵，就因阿杰总统他嘞，到那抗议，抗议在我鬼团团嘞，你莫太阳到鬼团团跳嘞，恁去阿杰总统平啊。早讲讲了，一告来唐玉雄，这唐玉雄有娘，到房内有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面有娘，破跪了，跪人才面呢，一见干那牙我，干那牙服务河南也好，河南服务永旺也好都好呀，当干那牙啊。在三百位女兄，出了那个哈，是我呐！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谁我孤流浪两朵西林波，谁我草里起草草，谁你我天成心外等你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来花容，一来盼恼，昨夜吹公仔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敢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需要为大人报上的是屏幕，三站高楼街，对内部，由郭天旺报告。

大，有牛人兄弟他列队我，想他一心听看那门，把他有的背景从年年，看那门心情对干爱凉啊，爱灭狗捉的眼睛，电脑有头音韵当我声，黄口大金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狗，给那南疆走仙迷路，命大雨的好女巫啦，多门归音啊灭大明。

河南有女啊，轻轻带刀，看那满心轻枪去给人，好美追公心大女的，因那河南把你红脸给面。

那满心的我有一句，明年就那个老人，有牛郎今天举人回来，谁比那人做我爱？女来他女闹内幕，把些我女阿姑女婿归了，好心主公的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与我，待我一年得来了，夫人两鬓尽红了。

为宠爱为都王红衣，地下殿女流红宫无老，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疼，累累天干娘。

在家给你收收干了给哦，七多外公哦，五哦

光。哎呀，艰难，曹操见我啊，干我的衣袄，此在共劳。红衣好母啊，记得书啊记，你们出去头

梦到那阿姐老阿金我山灯天

心难打于阿姐听尽断云三个堂我们吹冰

老财公闹别来红牛灯儿共花路女王啊带杯归落

的人，你怒啊响，红红的大平洋，不得的人啊，干老的一武功，你有苦恼。你们不来叫你帮你去爱人孤

公道，好一好在那里，吕布啊，功名来给我，不如为上，顶住吧，真人，我把爷不从孩子。吕布命真儿的缘分忽然大叫，那你把虎王把吕布命搞到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切被保啊，爹归我方啊，红宫吕兵啊，不跌的人高老爹有功是有功劳，高一要红旗寡老人啊，今朝我发了

每当发怒，怒一句带皮，女贼高，看那爹有功，怒了一股恼，一牙关回我，今日高老，看那爹过来，不应光荣，大娘迎宾，在里外，就女人为上人。天行官马大行宫当你为庄会为我红女爹地天地有今后没兄弟红宫不爱看那爹有功留下有功劳

不着，不往一溜，一当啊丢脸，不敢不着，红红的卡给，听啊闹，但我不受意，他一回凉，他结巴红难，苦一轮度，一条胳膊，莫来回断，用阿杰个公平，看海关，对人点对。听我追他，看我爹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家内，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天，水流百万内，莫装，如何难传道，再红毛，再大一百九亿，红地话，大年对面，不要方便。想你有老婆你得悲鸣做哪里有丢路不麻烦你干你的模样见暖难红公院内爹有军基地有阿杰爹金人将同志他将来令当然宝宝你不下一定你有将别慌意对浪漫我看浪天来长年来伴侣断天掉当代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了王上海等于造王被我内战的胡亮一傲干脆动态不摸到中华街上流女妖落你给哪来的干老爹哈比多人话女妖落给我一男女把我整不好我生去将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要不好我到你民族民人干了呀风头记录不好将头无无正大一定情愿忘语

0: 比我做女婿那边健康，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陈长庚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你姓王，梅兰桃园出汉呐，江东怪你逃了转呀。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断腰，江东哥哥才女在患死里，比你有老女五六断腰，空干这段的万花林地，你别俺老女啊我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啊我。女人阿会不知道，伊在搞插麦啊，插麦空干脆，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喜爱别搞啊，因来江东我有功哦，因来江东爱和那呀。养你江东高举落落，养你江东举我才女，也冇有龙兵跟命，干脆借不干那不干，每当保佑你干来好运，阿呀比呀，每当保佑喜在别高。江东人才让我一天哦，我外祖女无江个老爹，我李公山大太云，东人个老爹头上老爹，本个对云他爹哩，我哪两个好呀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那个够难我。我那天老兵讲你，你来你不赢啊，何人都无名，不要。困难人看我那个是东东，因为没人我跑，水管九零顿跑来时，万人提供在街问题，我不要。准备莫妇女困难人帮助，你搞去呀，看那个呀，一提住你，一动真格。我大娘，哎呀，你那天好得意呀！你别我了，没，赶快空家的五运大佛，中空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地球过来去，一动两个，同志们，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湾，祝你阿翁女阿翁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个当地姑奶奶，她当起我们忘记我，为嘛多钱而来？这个年就那年阿翁空余阿翁大吉也好了大餐才会去讲归家好了三江跟那个起来告诉我接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你节目时间就告诉我欢迎明兰的能源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爷进宫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三六九的大潮。这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皇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接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赐福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绸展开了，一字一板的

0: 读了一遍。皇后遗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县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细心滴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型，钦此。
1: 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
0: 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
1: 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皇陵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
0: 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1: 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
0: 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嫁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城城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辅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辅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

0: 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是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藏不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猖狂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个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锦衣卫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嗯，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十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这些锦衣卫士一看得了钱儿，行行行，可以，既然是曹大人的事儿，好说。就在这个功夫，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的丝缰，啪，他拿出个腰牌。 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
1: 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哦，李大人您有事，
0: 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等着首辅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辅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辅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辅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跟当首辅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呐。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府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
2: 叔大，你这新任首辅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
0: 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
3: 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过来。
0: 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
1: 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城南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不大功夫把这桌子就摆满了。要说两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东西，不过那年头得丰盛一点显得大度，其实啊那都是浪费。但是这个场面张居正必须要这么安排， 显得这酒席非常的丰盛，送人家嘛。

0: 就得丰盛点，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习惯。
1: 张居正亲自拿起了酒壶，一边给高拱斟着酒，顺便说了一句：岳父，本来说好了约几位三公九卿为您饯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叔大，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
0: 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岳父，您别误会。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
0: 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
1: 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
0: 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极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升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家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扎衣，外罩素纱罗裙，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福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3: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6: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6: 且听风吟。嗨，各位好，我是小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是我们误以为古代没有，但其实古代不仅有且普遍存在。首先就是商标，北宋时期已有商标出现，并且还有 logo， 现存国家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 版心中一只玉兔捣药的形象，左右书连起来是一句话：“任门前白兔儿为记。”正下方广告内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佳肴。”佳肴就是有优惠的意思。图文结合，言简意赅，完全具备现代商标和广告的特征。其次就是明星代言。宋代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 只有少数称为酒库的企业和高档餐饮场所正店有酿酒权，管理酿酒企业的政府机构典检所每年会在新酒上市时组织行业评比及品酒大会。品酒会期间，各大酒厂会搞盛大花车游行造势，一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有些酒企就会请来名妓骑马盛装出行，以吸引顾客。 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明星代言吧。我们再来说一说马扎和折叠椅。折叠椅，对，你没有听错，在古代就有了。汉魏时期，马扎传入中国，又名胡床。早先古人都是跪坐，大约唐宋之际开始，从跪坐进化到了垂足坐，椅子等坐具开始出现，椅子和马叉相结合，演变出另一种可折叠座椅——交椅。还有就是熨斗了。 熨斗是中国原生词汇，因形状似北斗状的勺形，故名。使用在前端的勺内放入木炭，用来熨平衣物。我国汉代时已经广泛使用。还有就是手套啦，春秋时期，楚墓中出土过全指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盒中，有3副漏指手套。另外还有出土的北朝棉手套。 样式、花纹，说是现代产品，我也信。其实很多东西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者可以说是雏形，比如说毛笔、牙刷、戴耳的杯子、刀叉、餐具、肥皂、生物杀虫技术，还有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的原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

0: 足见古人的智慧。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了，我就是他。
1: 活力是什么？是什么？
2: 活力是一种气质，
1: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1: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2: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2: 这个周末是个好周末啊。哎，我觉得这个周末是不是气温没有非常的高，
0: 对，
2: 然后呢以至于还延续到了今天，
0: 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这周末去了一趟大湖乡，哎呦，你真的发现这个福州市区和乡下的温度啊，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2: 我发现你真爱玩儿，哎，就是每个周末就一点点时间都得出现。
0: 如果我有时间，我确实还蛮希望多出去走走逛逛的。然后去了一趟大湖乡，真的觉得乡村太凉快了，凉到那种你都觉得有点冷，要披个毯子的这种地步。
2: 是是是，
0: 哇，我觉得
2: 乡上啊，还有是乡村呐、啊，乡下呀。
0: 是的，就是突然之间就想到了朋友们在问的，说，哎，怎么小时候我们不用空调呀？
2: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在乡村。
0: 对，我发现那个才是我们小时候的夏天的这个感觉。
2: 哎呦啊，原来是这样，是我们住的地方不对了。
0: 坐在村头吃西瓜，吹着那个凉风呼呼吹的那个感觉。
2: 哎，那你还别说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啊，就是过条桥，感觉整个气温都变了。当时就是从哪里的？应该是解放大桥，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解放大桥，我骑的那小电驴，好，应该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骑的那小电驴从那个台江。那一端就是骑到了沧桑这一端，我就哟一下子凉快了。你看看过条桥都不一样了呢。就那边的人口可能更加密集一些。
0: 哎呀，所以就怎么说呢，感慨第一个就是还是要爱护大自然。农村的话它相对来说植被是非常多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高楼。
2: 对对对，人家风吹过去大家真的是共享晚风，
0: 太凉快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还在想着说要带孩子去哪避暑，其实很多乡村是可以去走一走的哈。
2: 哦，那可太多了，像闽后就有不少了呢。
0: 是的，闽后有相当之多，很不错的地方。
2: 你可以往周边去，往闽后去，你也可以往山上去，比如说古岭，是不是？避避暑啊啥的。
0: 在古岭下就是人特多啊，太多了。
2: 现在多是吧？
0: 就是因为每一年到了这个6、7月、7、8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在上头租房子嘛。然后就长租在古岭。
2: 哎，我听过。就是很多老人是这么干的，就是在上面就是租个3、4个月，然后再回来。然后呢，我当时在心里想，就是你把租金放家里就用来那个开空调不好吗？反正我是更加站在家里开空调这个。我妈说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2: 我说
0: 我也觉得不一样。
2: 哦，这样子吗？
0: 哎，
2: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了？我说你把租金全部都放在家里开空调不好吗？我说你要啥有啥。那你要是比方说有点像小搬家那样子，在上面住个2、3个月啊之类的。你不是还得搬很多东西吗？我说上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网络都没有我们家快。
0: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也许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必需品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
2: 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家人最近在平潭也租了一套房子。
2: 然后呢就过平潭，
0: 就是他就是周末有的时候去平潭。平潭也很凉快，就是他虽然说也没有说那么多树哈，但他风特别大。就是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是凉快的。
2: 因为平潭的房子它是石头砌的那种，特别凉快，据说。我听我同学说的，他说那种房子是冬暖夏凉。
0: 然后就会发现，哎，好像其实你要带的东西并没有想象那么多。比如说因为全新的地方嘛，你可能就是带一个4件套，带个席子，然后带两个枕头。
2: 哦，连这都带呀？这比我想象的要带的多得多了。
0: 自己租，你比如说你去古岭上面租的房子，你不是也得到带这些有的没的，因为他房子是空的给你。
2: 我感觉你比我出行还要多。
0: 就是即便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是空空的房子，你好像带的东西也并没有那么多。剩下的就是可能牙刷啊，牙膏啊，洗漱用品啊。
2: 那我会觉得所有的东西一切都不在我预料当中，我觉得有点恐慌。
0: 其实还行，就真的能睡的朋友一张席子他就觉得特别舒服了。
2: 但不能睡的朋友最好得搬个床。
0: 对，不知道大家这夏天去哪里避暑了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好去处。可以来说一说。
2: 是的，
0: 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呢，无所谓，早上好。

0: 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啊！大家有听到咱们声音的话，不妨都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对，
1: 毕竟这个夏天呢，我们认识整个暑假或者是寒假，我跟你讲都过得无比的亲近。
0: 这一周的话，应该也是我们的倒计时了啊！
1: 啊，对，就最后一周了，
0: 最后一周了，是的。
1: 下一周一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对，下一周一应该大家会看到一个全。也算，你觉得是全新吗？
1: 算吧，
0: 也算是，
1: 应该算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跟就是没有出现在我们平台，曾经没有出现在平台上的都叫全新。
0: 对，好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再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哈。最近这天气吧，就这两天你会发现好像有点凉快了，是因为有台风来了。
1: 哦，这台风还挺浪漫啊，叫红霞。我的天哪，红霞能叫台风，台风名字能起红霞。
0: 说是因为随着这个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和天气系统变化，那27号，也就今天，我们福州市其实会有明显的降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但是雨水在雨水的这个打压之下，我们的最高温度哈可能会有所下降，差不多调到33度左右，体感可能会相对舒服一些，因为前一段时间36、37度，那真的还是挺热的
1: 难怪呢，我今天一进我们直播间，这一下子温度怎么就降了2、3度呢？我都快感冒了都，这好像跟我们天气没有多大关系啊。
0: 不过啊，就这份清凉的话呢，只是短暂的，因为马上反转又要来了，预计从明天开始，这副热带高压又会重新掌控我们福州，所以就这次这个红霞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哈，
1: 对，影响不大，
0: 一点点的这个温度的下调，
1: 可能比方说像今天早上这种就是影响了吧，云层厚一点，然后呢太阳没有那么刺眼一点，确实温度会往下调一点点啊，是了啊，
0: 然后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之后呢，我们又会回到大晴天啊，温度呢又迅速的蹭一下35度以上了，蒸笼模式又重新上线，所以就是珍惜每一个清凉的日子吧，
1: 好好珍惜一下今天早上，我估计不会过下午，是不是？今天总体温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啊，还是可以达到30多度的啊，
0: 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看到周三、周四那都是35、36的天气呢，还是相当之热的啊，
1: 慢慢享受嘛，现在不都在那个叫什么中伏阶段吗？这还早着呢，是不是？40天 plus 版本的三伏天呢？
0: 好吧，那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来看一下聊什么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我们今天来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头像哈、
1: 哎，好多啊，比方说微信头像呐、QQ 头像，还有什么社交软件的头像吗？
0: 很多啊，像好多平台，你比如说什么
1: Keep
0: 呀、小红书呀、
1: 对对对，
0: 好多就是的都是都有头像，
1: 抖音也有，
0: 是的，
1: 是不是？哦，都有头像，都有头像，对啊，
0: 就打开这个微信或者说是各个平台，大家会不会习惯性的先看一下对话框，哎，是不是有人换头像啦？
1: 哎呀，我觉得好无聊啊！为什么要先看一下对话框有人换头像了？
0: 是吧？然后就是如果说再往下翻啊、那个万年不变的老友依旧在那儿，稳如泰山，他的头像也依旧如往常。
1: 哎，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年轻的时候老爱换头像了，然后后面呢就换的频次越来越少了。到我现在啊，我真的我那个头像，我想想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换的。
0: 啊，我的头像也是非常非常多年了，没有换过头像。
1: 还是2018年，反正那年，我。记得应该是新加坡，然后呢当时在草坪上面拍了一张照片，但其实也看不见我人啊，但是呢可以感觉到有蓝天，有人物，有草地，没了。
0: 就是在这种互联网社交的平台上哈、就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会认为

0: 头像会是他交往的第一张名片，就是肯定如果我们互相加对方的情况下，第一次加，可能你会出于好奇，你会点开看看他是长什么样的，
1: 对，大图，
0: 对，但是也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头像其实跟

0: 他说你这头像不行，会影响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得换。
1: 咋的？他是头像上面是显得
0: 他的应该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包括他的名字也是，比如你起一长串的这个英文名，
1: 嗯，
0: 然后他妈妈说你这样就是不利于这个你社交什么，你的名字、
1: 哎、这个妈妈也真是的，难道你不是应该备注一下宝贝女儿吗？你怎么还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的更迭？哇、哦、我的天哪。
0: 但是他就是，所以就是说妈妈他们有的时候很关注嘛，就他一点点的变化、
1: 哦、特意去看他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哎，你知道吗？你说突然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啊，就是一年前吧，我女儿还没有自己的那个微信的时候，她都是用她奶奶的微信的。确实是老被投诉，你知道吗？就是她奶奶的姐妈就一直打，你怎么又换头像了？你怎么又换名字了？都没地方找你了。
0: 哎，但是我会发现别人换头像，我说哎，你怎么又换头像了？会觉得哇，这个头像很漂亮，或者说哇，这个头像好啊，就是很特别。我们是这个状态。
1: 人跟人不一样嘛，人家的老姐妹们就是互相找。他们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是没有备注的那种，
0: 就会发现他就是找不着，找不着了。
1: 比如说你的那个头像什么色调，假设说是你现在应该是深橙色的嘛、
0: 嗯，
1: 就是我就去找这个色调，咦，有一天突然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像被他孙女改了，所以说老头子，我就觉得哎，你怎么头像又变了？哎，你怎么头像那个什么名字又换了？后来我婆婆发现是他孙女干的。就一会儿是风景，一会儿是猫猫，可能今晚就给你换的狗狗。
0: 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啊，就是你们的头像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有多久没有换头像了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
0: 这样一想，我跟蝈蝈两个人都是属于万年不变型的。
1: 我应该是17还是18年
0: 的？但是我对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然后我换的是一张侧脸，不是正脸
1: 啊、
0: 我觉得就是会更有安全感一点感。
1: 我换的是一张大景，对，也是有安全感一点。
0: 你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吗？就有的人他们不太希望就是用自己的。
1: 侧脸吗？或者说、
0: 嗯、
1: 你又不是干业务的，你要那种西装穿的板板正正的拍一张吗？
0: 对对对，就是说不希望自己那么正面的照片。
1: 哦，我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我是因为有那种朦胧感，就是那张照片它其实是个全身照，然后呢就是人也比较远，然后呢有蓝天有草坪，你就算是你点开看，你放大看，你也不怎么能够看得见我人。
0: 哦，是啊、哦。
1: 哎、
0: 所以那张是你那张是哦、
1: 嗯、
0: 哦，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
1: 但是它的颜色又比较明媚，对不对？
0: 挺好的呀，我觉得看得清楚你的人呢、
1: 啊。那是因为你熟悉我好不好，你看得清楚我人。那如果说不太认识。
0: 很清晰
1: 啊。或是啊，为什么你会很清晰啊？哇，我的妈呀，我的手机不行呢。
0: 我超清晰的
1: 啊、
0: 你所以你的头像的风格在你手机里面跟在我手机没有什么。
1: 那你为什么要拉大看呢？
0: 这不是很清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哦，行。哦、嗯、就是哦，那我可能只是放在那个小小的框框里面，我个人认为你看不清。
0: 哦、
1: 嗯、
0: 平时比较少点开，就是如果要是一两下的话还是会点开一下。
1: 我个人认为比较看不清。还有就是我之前那部手机我看过，它可能马赛克比较多一点。那现在这个手机，哎呦，这么清晰，换一张吧。
0: 哎，不过这话题聊着聊着，突然有点想换头像了。
1: 哎，对，换什么头像呢？咱们好好商量。
0: 我主要是我的那张是一个侧脸，然后是一个傍晚拍的，
1: 黄昏嘛。
0: 对，黄昏的时候拍的、
1: 嗯。
0: 然后那张照片当时觉得拍的就是比较有意境，所以就留下来了。
1: 哎，行，哎，你知道吗？我以前啊，就在这张之前，我基本上就是出去玩一次，我就换一次头像，因为玩一次又有素材了。
0: 嗯，
1: 那好吧，就趁着这次八月，咱也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再给自己换个头像。嗯，这个不错。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